0: 哎，最近真是累得够呛，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1: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0: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时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0: 啥？你
1: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哎，到账400多
0: 啊。这么简单，真的假的？
1: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2: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执勤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1: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2: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
1: 从零到一，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长达整整一年。
2: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

0: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四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你有没有想过，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那是赛里木湖，寂静湛蓝，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
1: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去走六星街的异域巷陌，二进赛里木湖，早上拍蓝冰大片，傍晚追落日剪影，
0: 走进纳拉提草原，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走进库尔德宁，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寻一段沉淀的时光。
1: 首飞8天，每一天都是定制级礼遇，住5钻4钻酒店，乘豪华2+1陆地头等舱出行，当地美食享不停。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款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徽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0: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1: 徽州电台清肝大环线五月六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八天，一路向西，二加一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两晚五钻酒店，敦煌连住两晚四钻高标酒店。
0: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1: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回复清肝了解详情。
0: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2: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徽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3: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2: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3: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

0: 中，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1: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0: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2: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其中外国人出入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财政部消息，经国务院批准，2026年财政部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6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前2期共计295亿元人民币国债已分别于2月、4月发行。截至5月5号晚9时，2026五一档票房为7.54亿元，超2025年五一档同期票房。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都推出了观影惠民补贴，这些覆盖面广、减免力度大的补贴政策，精准契合大众消费需求，让看电影更实惠。当地时间5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若拒绝和平协议，将遭受更高强度的轰炸。报道指出，早些时候，尽管多家外媒报道称美国与伊朗之间正接近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加剧了紧张局势。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没错，买的真，买的少，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0: 哎，最近真是累得够呛，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1: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0: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时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0: 啥？你
1: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哎，到账400多
0: 啊。这么简单，真的假的？
1: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2: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只请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1: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2: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
1: 从零到一，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长达整整一年。
2: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

0: 你有没有想过，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那是赛里木湖，寂静湛蓝，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
1: 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去走六星街的异域巷陌，二进赛里木湖，早上拍蓝冰大片，傍晚追落日剪影，
0: 走进纳拉提草原，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走进库尔德宁，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寻一段沉淀的时光。
1: 双飞八天，每一天都是定制级礼遇，住五钻四钻酒店，乘豪华二加一陆地头等舱出行，当地美食享不停。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一门艺术。马路008008008。
3: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4: 微信好友元宝提问：丰田、本田的混动车电池使用寿命大概多久？衰减后的电池不更换油耗是否会飙升？
5: 丰田、本田目前主推的都是油电混动，电池容量非常小，车子也基本上不支持纯电续航。他们使用的电池作用就是浅充浅放，你用不着管是不是容量衰减了，因为容量根本就不会影响正常的用车，也不会影响你的油耗水平。原则上，这种电能中转式的电池能够用到你车子报废，不用过于担心。
4: 微信好友安庆提问：国产宝马 X5 的48伏轻混电机靠谱吗？推荐买哪款啊？
5: 像这种用皮带轮联动的 BSG 48伏轻混现在非常普遍，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也没有什么靠不靠谱的，甚至不觉得这是什么好配置，不值得作为选车的参考标准。增加了这东西油耗没降下去，反倒是增加了后期的电池成本，比纯燃油车的电池贵了很多。哎，车款嘛，买个 2.0T 加 8AT 就够用了，以后想换车也好出手， 3.0T 在二手车市场卖不上价。
3: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3: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今年第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第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2026年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明确指出，只有经过科学方式，依据严格法律标准认定为非法所获的文物，才会归还。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哈，这不就来了？
2: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纯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舍涮羊肉，嗯，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五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0: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徽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2: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徽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3: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2: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3: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2: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徽州音乐广播、徽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3: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塔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0: 身半空。
1: 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2: 嘿，各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3: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2: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3: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2: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3: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4: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5: 今年第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出口实现开门红，各类单独命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五一假期，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旅游市场各项指标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游客满意度83分，达到了历史高位。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元，升幅为2.05%。受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当地时间7号表示，柬埔寨政府正致力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以从根本上清除相关犯罪活动，为全球客商营造一个安全可靠、值得信赖的投资与旅游环境。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G57 向道，从湖岭路到惠州大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204线道，从惠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

0: 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利镇路到会台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嘿，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2: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1: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灵芝还升级2晚5钻酒店。
2: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震惊。
1: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2: 羊卓雍措的蓝难道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1: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2: 双飞7天还是卧飞9天，随你挑。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3: 军民同创双拥模范城，携手共建幸福惠州。

0: 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哈，
2: 这不就来了？
1: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纯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顺涮羊肉，嗯，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五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0: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1: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约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与此同时，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由于俄罗斯奥委会成员的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德国经济研究所7号发布经济预测称，伊朗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及供应链中断正阻碍人们原本期待的经济复苏。该研究所预计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略高于 0.4%， 较此前 0.9% 的增长预期大幅下调。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最近真是累得够呛，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1: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0: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时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0: 啥？你
1: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哎，到账400多
0: 啊。这么简单？真的假的？
1: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2: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执勤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1: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2: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利镇路到会台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731乡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麦地路，从鹅岭西路到西之江大桥，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路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会。

0: 交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2: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1: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2: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1: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清肝了解详情。
2: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0: 好消息，好消息！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挂牌成立了。
1: 老朋友号旅游列车即将发车，首站一路向北，
0: 去东北。
1: 北极光专列，15天穿越东北三省、内蒙、河北，3999元起看山海关、盘锦红海滩、长白山天池、呼伦贝尔大草原、漠河北极村。尝烤全羊、铁锅炖、满洲八大碗、东北饺子宴，真正一线多游，不留遗憾。
0: 游西北，
1: 南北疆空调专列，18天玩遍天山天池、喀纳斯河木、帕米尔高原、赛里木湖、独库公路，还有喀什歌舞民俗盛宴，只要4999元起。专列直达，全程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医护人员一路随行，老朋友出游，安全又省心。
2: 5月6月多团出发，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了解线路详情。
1: 人生就像一列前行的火车，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谁陪你看了窗外的风景。你有没有想过，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那是赛里木湖，寂静湛蓝，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
3: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去走六星街的夜域巷陌，二进赛里木湖，早上拍蓝冰大片，傍晚追落日剪影，
1: 走进纳拉提草原，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走进库尔德宁，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寻一段沉淀的时光。
3: 兄弟8天，每一天都是定制级领域，住5钻4钻酒店，乘豪华2+1陆地头等舱出行，当地美食享不停。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凯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响水北路，从大亚湾大道到龙山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凯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你我多一份自觉，城市多一份整洁。
2: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3: 记者从司法部了解，司法部日前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国家夜经济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上海、东京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表声明说，根据俄罗斯总统、俄联邦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普京的决定，在庆祝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宣布自8号零时至10号前停火。声明警告乌克兰方面，若破坏停火，俄将实施报复性打击。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一门艺术。马路008，
3: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4: 微信好友元宝提问：丰田、本田的混动车电池使用寿命大概多久？衰减后的电池不更换油耗是否会飙升？
5: 丰田、本田目前主推的都是油电混动，电池容量非常小，车子也基本上不支持纯电续航。他们使用的电池作用就是浅充浅放，你用不着管是不是容量衰减了，因为容量根本就不会影响正常的用车，也不会影响你的油耗水平。原则上这种电能中转式的电池能够用到你车子报废，不用过于担心。
4: 微信好友安庆提问：国产宝马 X5 的48伏轻混电机靠谱吗？推荐买哪款啊？
5: 像这种用皮带轮联动的 BSG 48伏轻混现在非常普遍，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也没有什么靠不靠谱的，甚至不觉得这是什么好配置，不值得作为选车的参考标准。增加了这东西油耗没降下去，反倒是增加了后期的电池成本，比纯燃油车的电池贵了很多。哎，车款嘛，买个 2.0T 加 8AT 就够用了，以后想换车也好出手， 3.0T 在二手车市场卖不上价。
3: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发觉这世界永远太小心刻，因此
1: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陇海三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长湖东路从金山大道到江东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2公里。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利镇路到会台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2: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各家航司啊集体发布了公告，从五月份起燃油附加费继续上涨。前两天其实我还挺淡定的，我觉得油价涨就涨呗，大不了不出门了。结果一看新闻，好嘛，涨多少啊，几乎翻了倍了，双倍付钱双倍心痛。巴菲特看完都得直呼，我这个还炒什么股啊，我就该囤航空煤油。咱就拿全日空航空来说啊，从中国到日本单程燃油费从275元直接跳到了441，涨幅 60%。 就是这一趟你飞过去，唰，那油钱够你吃10碗拉面了。而且啊，日本始发到中国的航线从9400日元涨到了14700日元，换算回来啊，你飞回来这一趟，唰，光油钱就够你在秋叶原多买两个手办了，还是限定版。这春秋航空也跟上了呀，韩国航线直接翻倍啊！你说你飞过去干嘛呢啊？油费那么贵，就为了吃点泡菜啊？那点油钱够吃一个月的泡菜了啊，顿顿泡菜，好几样都不带重的。这大韩航空啊更夸张，涨幅暴涨200%。韩亚航空呢更是创下了2016年以来的最大涨幅啊，合着这10年油价涨了多少，他们一次性给你补回来了啊。就像沈腾演的那个小品似的啊，那航空公司握着咱们的手，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一点都不夸张啊，国内航线燃油费已经涨了5倍了，800公里以下燃油费60。这数字怎么说呢，就是你去买包子得够吃一个礼拜了，就800公里以上120块钱，我坐高铁不香吗？高铁还能送我瓶水。有人哀嚎说，涨得太夸张了啊，基建燃油费快赶上机票了，上海往返天津燃油费有340块钱。大哥，上海到天津才多远呢，340块油钱啊，你开车够来两趟了，还带绕路去趟山东吃个煎饼啊。那么问题来了，燃油费为什么涨这么猛？哎呀，大家都懂的嘛，中东局势紧张是核心的原因。我现在终于理解什么叫蝴蝶效应了啊，霍尔木兹海峡堵不堵我不知道啊，我的钱包已经很堵了。说到这儿啊，我还是想劝大伙儿理性囤票，不要被涨价冲昏了头。你想想，你囤了10张机票，结果油价继续涨啊，燃油费也跟着涨，最后你只能哭着登机。而且据我所知啊，有些机票放久了啊，要么退票要收天价手续费，要不然呢就是无法改签。咱们可以换个思路啊，现在短视频这么发达，你在家看旅游博主飞遍全球，他很省钱吧，对吧？航空公司啊，为了应对这个油价上涨，现在开始砍航班了。好不容易抢到一张特价机票，结果到机场发现航班取消了，啊，航空公司说了没油了，啊，没有油飞不了了，你打车回去吧。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飞机啊还没法换成电动。你说你总不能飞着飞着啊，空姐广播说，尊敬的旅客，飞机即将进入滑翔模式啊，电池没电了，请各位乘客打开手机手电筒，帮我们找一下最近的充电桩，谢谢。话说最近这微信又整活了啊，这回直接冲上热搜了，说朋友圈改版了啊，是微信朋友圈改版了，不是刷刷朋友圈改版了啊。这消息上热搜了，哎呀，我手机卡了都。这个滋味怎么说呢，就好像是你点了一杯冰美式，结果服务员给你端上来一碗胡辣汤啊，你还得硬着头皮说，嗯嗯，挺提神的，嗯嗯。这次改版改了点啥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微信把你的朋友圈从报纸排版改成了小红书笔记。以前咱们看朋友圈都是左图右文啊，整整齐齐，现在呢是上文下图，文字缩在图片上边，就像是你在你们家那个电脑显示器上贴了个便利贴。我昨天刷朋友圈，我第一反应以为手机贴了个钢化膜没撕干净呢。

0: 仔细一看啊，文案和图片中间啊留了条白边儿，那白边儿吧还挺宽。有网友留言了，说这个排版像极了我妈蒸馒头时候掀锅盖的那层蒸汽。现在看一条啊，得上下翻半天，感觉自己的颈椎病都要犯了。然后有很多网友反馈说，新排版下文案结尾经常单独剩一个字儿啊，孤不灵的挂在那儿，很像班级合影里边最后一个进画框的同学，那个脸被门框裁掉了一半。所以说呢，对强迫症患者是非常不友好的。哎，这还没完，日期显示也给动了，以前呢在右上角，现在挪到左下角了，颜色还变浅了。啊，你现在想翻那个日期什么的，你得翻一会儿啊，最后用那个放大镜你才能看见。你说微信改这个图啥？可能就是为了测一测咱们眼神好不好使啊。当然腾讯客服啊还是很贴心的出来回应了，说这可能是展示形式的优化调整，会持续优化浏览体验。什么叫可能是啊？合着你们自己都没整明白是吧？啊，就好比说你去剪头发，你到了理发店，那涛尼上来给你剪了一个狗啃刘海，你很生气啊，你转身你问他怎么回事这啊？涛尼告诉你啊，这可能是发型设计的优化调整，我们会持续优化您的发型体验。我谢谢你啊，你不就往回找吧吗？然后呢，这一次更新啊，新增了一个朋友圈相册入口。在右上角点进去能够按年月日来查询历史动态。我很纳闷，我说这个功能很新鲜吗？ Q 空间里边不是早有了吗？对吧，那个往事回顾说实话也挺烦人的。而且这个功能有一个隐藏的槽点，它只显示你发过的图片，它不显示文案。不过话说回来啊，也有一个新功能我觉得还行，以前发朋友圈的提醒谁看，现在变成了和谁一起。有朋友说了啊，对于单身来说啊，简直是暴击。别人发跟女朋友一起，你只能发跟手机一起。当然了，你也可以和昨天吃剩的外卖一起，反正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然后每次改版我都得重新学习怎么操作。我建议腾讯啊，直接给我颁一个学历证书得了，对吧？微信你能不能听一听用户的声音？朋友圈能不能二次编辑？你说网友们喊多少年了，你就听不见吗？发条朋友圈错了一个拼音啊，配图选错了，你就得删了重新发，这事很抓狂啊。有人说朋友圈能不能多张图片的排版啊，这跟小红书的模板一样。微信说不行，我们就要你一张一张发，朋友圈比高考卷子还严格。真的，我们总是抱怨微信改版越改越难用，但是仔细想想，到底是我们变了还是微信变复杂了呢？我这有个小建议，我建议下次改版啊，能不能把广告改的少一点。我每次刷朋友圈啊，就老看到什么某某美容院周年庆啊，某某什么什么理发店什么啊，要想自己幸福先让别人幸福，真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加到微商的那个圈里了。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1: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

0: 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咱们那会儿说到朋友圈自拍啊，有一个新闻呐，吓得我手一哆嗦，那手机都差点掉厕所里。人家专家说了啊，专家又提醒了啊，说各位拍照不要再比剪刀手了啊，这个可能你听着比较荒谬。但是今天这个我觉得专家说的对啊，并不是说因为你比剪刀手太老土，而是因为啊现在你的指纹呢容易通过照片泄露出去。哎，事儿是这样的，说最近啊有一档那个职场综艺啊，金融专家李畅老师语重心长的说，拍照的时候摆出剪刀手清晰的露出指纹，这可能会导致个人信息泄露。1米5以内的拍照，如果手是完全对着镜头的话，可以100%提取到手部信息。1米5到3米可以提取到50%，3米以上才基本不太可能识别到手部的信息。听完吓得人一身冷汗啊！很多朋友啊，就是说，哎呀，害怕啊，把手机里边所有那个比剪刀手的照片全删了啊。删完之后一翻相册，发现快清空了。

0: 多张照片可以恢复指纹。什么意思？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我自拍的时候先给自个儿的手指头藏起来？有网友说了，还好我一直用美颜相机，磨皮给开到最大啊，别说黑客了，我那照片我妈都不一定认得出来啊。还有网友脑洞大开，说以后拍照姿势得改一改，比如说双手握拳举过头顶，特别像孙悟空在喊俺老孙来也，或者是你双手背后然后挺胸，这样看起来像村口的二大爷。北京晚报的记者呢采访了国内高校企业界的多位图像识别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专家们一致表示啊，从图片当中复制指纹信息难度大，成本高，加上网络图片啊常常经过了压缩美颜等等处理，核心信息丢失严重，不太可能恢复指纹，因此大家也不必过分恐慌啊。甚至呢还有专家直接说这是伪安全概念，所以说咱们得理性看待啊。你想象一下啊，那边黑客通过你比剪刀手的照片复原了你的指纹，然后呢他用 3D 打印做了一个你手指的膜，半夜跑到你们家去开门去，结果发现你家门锁是那种老式的机械锁，全白干了。他又跑去你公司用你的指纹打卡，于是你第二天上班发现，哎，明明我是8:30才到的，怎么考勤显示我7点就来了。当天中午 HR 还得夸你呢，哎，最近很努力啊，全勤奖啊。不过话说回来啊，既然专家提到了，咱们还是应该有一些防范意识啊。他说的也不无道理。那么问题来了，该怎么防范啊？专家又建议了，说不向陌生人提供指纹，不在不可信的设备上录入指纹，不要上网乱发带有指纹信息的照片，家里边如果是有这个指纹门锁的，尽量设置一下指纹加口令。另外还有网友提醒，需要拍照的测试游戏同样存在信息泄露的风险，以后啊拍照啊我就改比成 OK 的手势，或者直接划拳，应该是个思路对吧，只不过就是画风可能会有点抽象。另外呢还有网友建议说，既然剪刀手比较危险，那以后咱们拍照可以拍脚嘛。但我觉得啊你这个方案比较难以实现，因为你要是拍脚的话呢，你还得先学会倒立，所以这个方案不太可行。
1: 你有没有想过，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那是赛里木湖，寂静湛蓝，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
2: 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去走六星街的夜域巷陌，二进赛里木湖，早上拍蓝冰大片，傍晚追落日剪影，
1: 走进纳拉提草原，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走进库尔德尼，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寻一段沉淀的时光。
2: 兄弟8天，每一天都是定制级礼遇，住5钻4钻酒店，乘豪华2+1陆地头等舱出行，当地美食享不停。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亲，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陇海三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2: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1: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2: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清肝了解详情。
1: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3: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4: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5个方面考核内容。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国家药监局等7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在5月7号收于7490.05点，再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韩国股市规模已超加拿大，升至全球第7位。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最近真是累得够呛，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1: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0: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时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0: 啥

0: 你就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嘿，到账400多
1: 啊，这么简单，真的假的？
0: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2: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执勤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0: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2: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
0: 从零到一，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长达整整一年。
2: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南岸路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安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滨江东路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5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4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0: 你有没有想过，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那是赛里木湖，寂静湛蓝，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
1: 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去走六星街的夜域巷陌，二进赛里木湖，早上拍蓝冰大片，傍晚追落日剪影，
0: 走进那拉提草原，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走进库尔德宁，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寻一段沉淀的时光。
1: 首批八天，每一天都是定制级礼遇，住五钻四钻酒店，乘豪华2+1陆地头等舱出行，当地美食享不停。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南岸路，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店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书法、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好消息，好消息！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挂牌成立了。
4: 老朋友号旅游列车即将发车，首站一路向北，
3: 去东北。
4: 北极光专列，15天穿越东北三省，内蒙、河北，3999元起，看山海关、盘锦、红海滩、长白山天池、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园、漠河、北极村、长烤全羊、铁锅炖、满洲八大碗、东北饺子宴，真正一线多游，不留遗憾。
1: 游西北，
0: 南北疆空调专列，18天玩遍天山天池、喀纳斯河木、帕米尔高原、赛里木湖、独库公路，还有喀什歌舞民俗盛宴，只要4999元起，专列直达，全程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医护人员一路随行，老朋友出游，安全又省心。
2: 5月6月多团出发，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了解线路详情。
0: 人生就像一列前行的火车，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谁陪你看了窗外的风景。
3: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4: 商务部就欧盟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表示，这是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商务部就法国拟简化归还文物程序表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愿同法方一道推动文物返还。巴西政府宣布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时长可免签停留30天。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的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转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难道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机场路，从812乡道到三环东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南岸路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路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那是赛里木湖，寂静湛蓝，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
4: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去走六星街的异域巷陌，二进赛里木湖，早上拍蓝冰大片，傍晚追落日剪影，
3: 走进纳拉提草原，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走进库尔德尼，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寻一段沉淀的时光。
4: 首飞8天，每一天都是定制级礼遇，住5钻4钻酒店，乘豪华2+1陆地头等舱出行，当地美食享不停。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5: 当鹅城大桥的索塔牵起东江两岸的星河，当西湖的晚风开始翻阅九曲桥上的诗篇，当水东街的骑楼飘起奶茶与书香混合的烟火，当金山湖的波光倒映出匆忙又温柔的归家心愿。
6: 我们穿行在江北 CBD 的璀璨森林，我们漫步在河南岸的温暖时光，我们掠过红花湖的蜿蜒绿道，我们守护着每一位在惠州路上的人。
7: 整点新闻，半点路况，
5: 还有此刻恰到好处的旋律。
7: 这里是由惠州的晚风冠名播出的畅听晚高峰，一首每天为您奏响的惠州城市交响诗。
8: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9: 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目前黄淮海晚播卖涨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盆三房窗口期，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盆三房，也就是通过统一喷房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5个方面考核内容。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一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盆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你有没有发现，爸妈的朋友圈很久没更新了？不是他们不想发，是天天看到的都是那几条街、那几栋楼。
1: 今年给他们换本相册吧。
0: 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乘旅游专列出发，一路向北，3999元起，穿越东北五省，看长白山天池、呼伦贝尔大草原、漠河北极光；一路向西，4999元起，18天玩遍南北疆，赏喀什歌舞，闯独库公路，登帕米尔高原。
1: 全程不换布，医护随行，大件行李放车上。5、6月多团出发，他们只管看风景，其他的交给我们吧。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给爸妈预留个好位置。你带他们看过世界，这一次让世界去看看他们。
2: 放下未回复的讯息，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我们为你过滤嘈杂，只留旋律，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哪条街、哪段路，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让每一次奔赴都通往内心的晴朗。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背心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安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4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3: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2: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3: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清肝了解详情。
2: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4: 放下未回复的讯息，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我们为你过滤嘈杂，只留旋律，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哪条街、哪段路，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让每一次奔赴都通往内心的晴朗。
5: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4，您正在继续守候收听的依旧是由 Radio 畅听988，也感谢大家啊正在收听以及收看我们惠州电台988的直播节目，在每周五下午5:30和大家准时见面的有一说一，我是主持人卓然。我相信啊，现在因为下班了，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上班我可能坐了一天，站起来的时候腰啊其实有点发僵， 有点僵硬，然后会有点点酸痛感，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弯腰捡东西的时候，好像我的腰突然就直不起来了，或者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久坐之后腿上会偶尔发麻，遇到这种情况有人觉得嗯，那我是不是忍一忍就过去了，有的人去按摩店按一按啊，或者是缓一缓啊，这个情况哎就没事了，包括贴个膏药等等，但是这些做法是否正确，包括大家经常会遇到的身边人也会有的一个问题，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包括现在上班一族啊等等各个年龄段都会有，是不是按摩正骨能把我们突出的地方按回去。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是邀请到了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医学中心脊柱外科的谢海清主治医生啊，医师啊，把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今天主要聊的脊柱健康的问题聊清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欢迎一下今天来做客的谢主任，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好，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惠州三院脊柱外科的谢海清医生。
5: 嗯，
6: 那么今天呢非常荣幸啊，借助988这个平台来这里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脊柱健康的一些知识。
5: 嗯，其实今天确实非常荣幸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关于脊柱健康真的是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可能有些东西我们会说老年病居多，或者是有些吧年轻一点的，但是好像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是不是现在已经面临着各个年龄段甚至很多年轻人都会有的一个问题。
6: 是的是的，那么现在呢腰椎间盘突出呢越来越趋于这个年轻化、以前呢刚才主持人说的确实在年纪大的我们说老年人才会有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那现在呢有很多呢这个父母带着十来岁的小孩子啊小朋友来我们门诊看，就说这个检查有腰椎间盘突出，那么家长呢可能还不可思议，觉得不太相信。
5: 十来岁呀。
6: 对的，所以说为什么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会趋于年轻化呢？那么这背后呢可能跟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一些工作习惯的改变，那么可能有了很大的关系。那么
5: 这个确实是啊，因为很多人可能压力比较大，但是你说小朋友的腰椎间盘突出好像就是在我们的固定认知里面好像没有说那么多啊。那么今天也特别想来问一下谢主任啊，就很多人可能腰痛腿麻，他会不太确定到底是我的肌肉问题还是脊柱出了问题，因为有的时候说白了就有时候我们可能去一个洗手间，就是上完洗手间之后可能因为久蹲嘛，蹲的比较久或者久坐，你会觉得好像全身有点发麻，那到底出现哪些症状才能提醒我们哦，原来是脊柱的健康出问题，需要去及时的就诊去检查呢？
6: 好的，那么这个说的就是接下来我们聊一下这个脊柱外科、那么我本身呢就是说现在因为随着这个医疗技术的进步发展，那么特别在我们这种综合三甲医院里面呢，这个分科呢这个亚专科越分越细。那么脊柱外科呢其实是骨科里面的一个亚专科，那么就像现在的这个三甲医院骨科里面可能分为脊柱外科啊、关节外科、创伤骨科、手术外科等等这些非常细的一些科室。那么可能很多老百姓呢大家呢也有一些骨科的问题啊、真正去挂科的时候发现这么多骨科啊、不知道挂哪个科，所以说呢他们呢就可能会有点这个有点懵，有点摸不着头脑。
5: 没错、
6: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说一下我们所在的这个脊柱外科所说的脊柱外科呢，脊柱呢可能看的就是脊柱相关的疾病，我们是就是我们现在人体的这个中轴线啊。那么外科呢，因为我本人呢主要是做这个手术的，那么以手术干预治疗为主的这个外科，所以说我们还是以手术治疗为主。那么今天呢我们借这个机会呢也跟大家聊一聊接下来说的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手术，什么情况下就是说可以保守治疗就能够治好那么刚刚说的这个脊柱问题什么情况下呢我们就要引起注意，有哪些症状呢我们就要引起去及时去医院就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呢每个人都会腰疼是吧，每个人都腰痛，那么就是说你今天比如说你搬重物或者说你这个工作时间长了，那么第二天就腰疼，那我们的门诊其实也遇到非常多的这类似的情况那么有个年轻小伙儿来看说我这个腰疼，问了疼多久疼了一天昨天干了些啥昨天搬家了那么一问这个情况呢我们发现了，那么

0: 你作为一个这个临床医生，你可能就考虑那这个可能是不是一个肌肉劳损啊，肌肉扭伤啊，类似于这种
1: 疾病，跟肌肉相关的。
0: 对的，所以说您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腰疼还是颈椎疼啊，好，那么跟这个病程有关系，我们说这个疼痛的时间有关系。第二个呢，有没有诱因啊，就是说您在这个发病之前有没有做了一些什么相关的这个劳损的或者有一些对这个脊柱有损伤的动作。
1: 嗯，
0: 那么像类似于这种问题呢，我们可能就不太过于去担心啊。那么如果说反复的出现腰疼，比如说你在一个月啊或者在一年里面反复的出现腰痛啊，已经影响了你的生活啊，甚至严重的呢这个起床啊翻身活动都受限了，啊这个病程长而且呢疼痛比较重，那我们在医学上呢，我们有个 VAS 评分，就是由1分到10分，零分到十分，根据你这个疼痛去给你评分。
1: 嗯
0: 啊，如果你这个疼痛的评分比较高的情况下呢，那么影响生活了，那我们就要这个就是肯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1: 嗯，
0: 所以说疼痛呢确实是一个信号啊，特别我们脊柱一个颈痛腰痛。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休息后可能的这种缓解不明显，那我们及时到医院就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放射痛，
1: 放射痛，
0: 对，放射性的疼痛麻木。那么我们老百姓说了一个问题，叫做坐骨神经痛。
1: 嗯，
0: 啊，这个我们倒是电视上的广告啊，可能看到这个，
1: 是的，
0: 腰椎盘突出，坐骨神经痛。
1: 对对对。
0: 那么坐骨神经痛又是什么问题呢？那么它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腰椎管狭窄等等，类似于这种，就是我们的腰椎里面的神经受到了压迫。
1: 嗯，
0: 那么压迫之后呢，它就会引起这个神经支配的相关的区域的肌肉引起的这个症状比如说它压到了这个某个神经根，它就会引起这个神经根的麻木啊疼痛，那么这个就是放射痛，放射性的麻木啊。
1: 放射，哦，
0: 对的。比如说像颈椎病的患者，那么他可能不单单是颈椎的疼痛，有可能他是肩膀的疼痛，手臂手指疼痛，甚至手指发麻，那么这是就是放射性的麻木疼痛。像这种呢也是要引起我们重视的。那么什么时候要去医院就诊呢？刚刚说的一个是病程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麻木疼痛对生活的影响如果你觉得生活影响很大，已经影响你日常这个工作了生活学习了，那么你肯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这是一个。那么如果随着这个进程，这个病程的进展呢比如说刚刚说的这个腰椎颈椎的里面的椎间盘突出压迫时间长或者是压迫比较重的时候呢，它可能呢时间久了之后引起肌肉萎缩肢体的没力比如说你这个颈椎的压迫，你可能引起这个手的没力手指以及这个上臂前臂的肌肉萎缩甚至说脊髓压迫重了之后的，我们临床上有一种叫脊髓型的颈椎病那么它是压迫了脊髓，它呢会引起你这个手脚没力以及你这个精细动作做不了，比如说你穿衣服写字吃饭这些基本的动作你做不了，那就影响生活还有呢它会引起这个走路不稳，我们说的走路有踩棉花感那么呢这个就是到后期来说是比较严重的一个脊柱的疾病所以说像出现类似于这种刚刚说的类似于这种问题呢，那肯定是要及时的就诊
1: 就是影响到自己一些日常生活，比如说平时我可能有的时候搬一下重物或者是比如说这段时间比较累劳累熬夜了，可能身体会有一些不适，我就观察一下。但是如果时间久了对吧，你发现好像很严重疼痛等等。因为刚刚也有人在问就是像我们很多朋友就是也是可以对照一下自己身体情况，包括我们每年会去体检嘛对吧，那可能大家拿到体检报告就会很纠结一个问题，就是腰椎间盘突出，这应该其实脊柱的一个常见问题，
0: 是的，
1: 也是它应该是比较代表性的一个问题之一对吧，就是他是不是一定要去做手术，包括您刚刚说的什么情况我可以保守治疗，包括平时大家可能一听到手术有一点望而却步我不敢或者是有点害怕，那我是不是可以去通过按摩呀一些其他的手段可以把它治好。
0: 对，所以说我想呢中国我们的老百姓里面呢可能都是首先是抗拒手术的这是换作每换在自己身上可能您这个得了腰突你可能也不想去做手术那么我们临床上其实80%甚至90%以上的人群里面呢如果得了腰椎盘突出都是可以保守治疗不用考虑，首先呢就不考虑做手术。那么适合做保守治疗呢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他这个病程短刚刚说的特别是有些还初次发作的如果说腰疼症状也不是很重 下肢呢，比如说腿啊，也是轻微的麻木疼痛，
1: 嗯，
0: 症状不重，病程短，那么我们通过卧床休息，
1: 嗯，
0: 以及我们这个给一些专科的用药，以及一些物理治疗，
1: 嗯，
0: 我们说的针灸啊、推拿，类似于这种啊，
1: 中医的调理，
0: 对，中医调理，
1: 嗯，
0: 那么如果能够明显的缓解啊，同时呢，这个病人没有这种明显的，比如说肌肉 无力啊，肌肉萎缩啊，
1: 嗯，
0: 或者说有大小便异常啊，就是说，而且呢，我们通常呢，这种有考虑腰椎盘突出的情况呢，我们在临床上呢会给他做一个腰椎 CT 啊，或者是腰椎核磁共振，
1: 嗯。
0: 那么呢，我们从影像学可以看到，那么通常如果这种病人呢，他的突出压迫呢比较轻，
1: 嗯，
0: 啊，对神经的干扰不是很大，
1: 嗯，
0: 同时呢，这个骨质增生不厉害，我们说的椎管呢，不是说狭窄那么厉害，还有空间，
1: 嗯，
0: 那么像类似于这种病人呢，我们呢还是可以考虑，首先还是考虑保守治疗，
1: 嗯，
0: 而且呢从我们的经验来说，这类病人通过我们保守治疗呢都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1: 嗯，啊，这个明白，它其实也是根据个人的这个具体情况啊。我们看到刚才我们的视频号姑姑有问到说，多大年纪的人他的脊柱可能会容易出问题，怎么样，就是什么样的一些人群更容易得腰椎间盘突出？
0: 现在刚刚说的就是说一个，嗯，脊柱问题呢越趋于年轻化，我们在十来岁的小年的年轻人，我们自己科室的

0: 也接触过，有16、17岁腰椎间盘突出，而且他这个是突出还是比较严重，还给他做了一个微创手术的，我们自己科里也遇到过，也有这种情况。那么像这类人群呢，会为什么他也会得腰椎间盘突出？刚刚说的呢，那么第一个呢，可能跟他现在因为这个饮食结构的改变，引起他这个体重比较大，肥胖，那么我们知道，肥胖的情况下呢，他的腰椎间盘的压力
1: 会比较大，
0: 对，是会比较大的。那么他是比这个 B I 正常的人群里边呢，是更容易突出的，还有呢，就是说，肥胖之后呢，可能越胖越不愿意动，对，
1: 就会比较懒一点，
0: 对，会比较懒。那么他这个活动就更少，那么我们说的腰背肌的锻炼呢，也会比较少。那么呢，这呢就进一步的加剧了他这个腰椎盘突出的
1: 情况，就有点恶性循环
0: 了。对的，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1: 体重越大，你可能越不想动，然后导致他就会。越来压力会越大，
0: 是的，所以说刚刚说哪样怎样的人群容易突出呢？刚刚说的就是可能说一个久坐了，肥胖然后呢不爱运动不爱做一个腰背肌的运动。那么呢还有呢就是说平时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除了弯腰啊负重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出租车司机还有一些这个现在这个办公室的白领都是很年轻，20-30岁长时间的就是一天到晚朝九晚五可能还要加班，时间很长。那么在这长时间都是坐在这个办公室里，坐在电脑旁可能起来活动的时间很少下了班呢可能有时候加班回家晚，那又不愿意运动可能往沙发上葛优躺就这么就是一天就过去了。那么就是白天你就在劳损下了班了你还不愿意锻炼。那么呢这类人群呢是非常容易得腰椎盘突出的。
1: 但刚刚也有人说下了班本来也很累了，就是我可能忙了一天，我下班我就想瘫一瘫在沙发上瘫一下休息一下，
0: 是，所以说这个葛优瘫呢也是一个问题那么你下了班呢其实首先说上班在上班的过程中呢，如果说自己呢要首先要就是要打断这个久坐的情况
1: 就不能一直坐着、
0: 就是、对，不能一直坐着。比如说呢像我们建议呢一般40-50分钟你可能就要起来活动一下我们就是起来喝口水伸伸懒腰就做一些简单的动作就是说拉伸一下就是您不要一直坐在这个座椅上保持一个姿势太久那我们这个肌肉呢肯定会劳损，
1: 是的，
0: 劳损之后呢这个腰椎盘这个压力大它也会加重它的突出所以说那下了班之后呢这个葛优躺，那葛优躺呢它就是那大家都知道躺的时候是可能是感觉很舒服，对，很舒服。那其实呢这个是非常的伤腰椎的非常伤腰的。
1: 那后面我比如说我垫个腰靠之类的行吗？
0: 对，这是可以的不仅是说下了班你平时在工作过程中其实呢在腰上也可以垫一个腰垫垫一个腰垫呢它能够缓解了这个一部分这个脊柱的压力
1: 是
0: 对于这个改善腰痛这个减缓这个腰椎盘突出的发生呢其实还是起到一定的帮助的。
1: 就其实这种工具就是作为医生也还是觉得可以的，可以去推荐。
0: 对对对对，
1: 包括这个人工血椅我看其实市面上有很多。
0: 对，这个工学椅也是可以考虑的那么就是说因为我们腰椎呢它是有个前倾有个前凸这个前凸呢是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弧度也就可以理解为我们的腰其实凹进去的，
1: 它不是很直的那种
0: 对对，它不是完全直的它凹进去的那么在这个久坐的时候呢它的压力呢是比较大的。那如果说我在工学椅这个贴合这个生理曲度或者说在腰上垫一个腰垫那么呢就能够对这个腰部呢肌肉呢起到支撑作用
1: 但是还是就是您刚刚说的大概40-50分钟你还是要起来走动一下，不能保持一个姿势
0: 对对对，
1: 会比较累。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自己给自己身体无形的压力，
0: 是的，
1: 包括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
0: 对对
1: 那么我们也是特别感谢今天呢真的是有请到我们第三人民医院的专家来了骨科医学中心脊柱外科的谢海清主治医师今天呢其实也是我们的主题很简单我们主题就是爱自己住健康脊柱的住，就是希望大家爱自己，从爱自己的每一个器官，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很好的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希望能够摒弃它。但是说实话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工作忙进去了之后，不知不觉这个时间就过了。只是说我看之前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定时定个闹钟让自己起来比如说走动一下喝口水或者是运动一下走两步也可以的，就是你可能借用一些工具提示一下自己，这种方法其实也可以，
0: 是的，
1: 对吧？ 那么今天因为我们请到的是外科医生啊，刚刚谢主任也是说了，说像外科可能就是以这个手术为主，所以大家可能会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也问了哪些情况不做手术，其实大

0: 大部分刚刚我们说有一些腰突是不需要做手术的啊，保守治疗和一些正确的生活习惯是我们的关键所在。那么如果我真的走到了刚才说的需要做手术的那一步，大家会担心做手术在这个脊柱上那是要开大刀吗？术后是否，因为你想其实别的地方可能还好你可以动一下，但是脊柱你整个人就可能你就没办法，是不是要卧床啊，术后是不是很长一段时间是生活无法自理等等等等，请您就是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些问题。
1: 哎，好，就是说刚刚讲的保守治疗如果没效那我们才考虑做手术，那么怎么样保守治疗呢？那么我们推荐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去正规的三甲医院里面的脊柱科啊，或者是骨科里面专科去经过正规保守治疗啊。我们建议呢还是在一个月到三个月啊，经过保守治疗您感觉完全没效，并且呢刚刚说的这个疼痛啊麻木影响生活影响这个睡觉影响工作了，这是一点。还有呢就是说您感觉这个下肢明显没力啊，肌肉萎缩啊，那么其实呢刚刚说的肌肉萎缩下肢无力也是一个影响日常生活工作的一个表现，还有就是说如果说刚刚说的病程的问题啊，就病程比较长啊，比如说您在这保守治疗没可能你短时间有效，但是说您在这个没有在治疗的情况下呢您又反复发作，并且在一年内呢老是反复发作，那你不总不能就每天往医院跑是吧，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也是要以考虑是不是需要做手术了，那么还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呢，就是说我们腰椎疾病里面呢有一个叫马尾综合征啊，什么叫马尾综合征呢，它也是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压迫了我们的腰部的马尾神经，
0: 马尾神经，
1: 对，马尾神经，马尾综合征呢，它会引起我们的大小便的功能障碍，会阴部的麻木。那么呢，这个呢，对生活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在我们的专科里面呢，一旦发现这个病人出现了马尾综合征，是需要急诊手术的。
0: 急诊手术，
1: 对，需要紧急手术的，而且呢，时间是抢时间，越快越好。所以说，这个就是必须考虑。所以说，我们其实临床上也遇到过。就是老人家啊，五六十岁，平时有腰突啊，没有太多重视啊，那突然间呢，有一天呢，就是出现了这个小便失禁小便失禁。那么当时呢，可能老人家家里人考虑这是不是泌尿外科的问题
0: 啊？对，不会想到可能
1: 对，可能不会想到脊柱，哎，说脊柱怎么会引起这么严重的这个问题？所以说那可能很多就是去脊柱外科专科看，那么有经验的泌尿外科医生呢可能会往这方面想那么如果没有经验的年轻的一些泌尿外科医生可能考虑是不是这个尿道括约肌的问题还是一些泌尿道的问题引起的这个小便的障碍。所以说在我们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其实呢腰马尾综合征呢它也是一种比较对生活影响比较大的。所以说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个大小便功能障碍啊会阴麻木等等那么这种呢是需要紧急手术的。所以说至于呢什么时候考虑手术，那么刚刚讲了以上的几点，那么具体的呢其实呢还是建议大家到正规的这个三甲医院专科里面让我们专业的医生去做评估可能对你这个病情后续的治疗会更好。
0: 所以就是刚刚说的那个脊柱健康，它不只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腰椎间盘突出，可能就是腰这一块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还延伸到刚刚您说这个大小便的问题等等，那还有没有别的器官会有随之影响，就大家平时可能要注意一下。
1: 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刚刚之前讲了一个脊髓型颈椎病那么呢我们说的颈椎病呢可能大家老百姓知道我们脖子疼，
0: 对对对，
1: 肩膀疼手麻这是最常见的我们这就叫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那神经根颈椎病呢那么我们绝大部分通过我们保守治疗都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疗效的那么还有一种比较严重的颈椎病叫脊髓型颈椎病。脊髓型颈椎病呢它是在其实可以理解为它的压迫是比较重的，压迫比较重的情况下呢那么它就有可能引起这个走路不稳因为影响的是我们上运动神经元，走路不稳不仅是就走路它可能容易摔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呢也遇到这类型的病人那么当然我们第一次建议他做手术，做手术呢他可能第一比较抗拒老人家比较抗拒就回去了那么回家之后呢有一天早上起了床的时候呢突然间发现手脚不能动了那么家里人呢发现这个问题首先考虑是不是脑梗因为老人家嘛考虑是不是脑血管意外 那么就去了神经内科做检查，
0: 嗯，
1: 啊，有没有发现这个颅内有一些中风的表现，
0: 嗯，
1: 啊，后面呢就找了我们脊柱科会诊，那么发现呢他这个是可能是起床急的时候的一些轻微的外力导致了颈部脊髓的损伤。
0: 哦，起床着急了，还会有这样的意思？
1: 对，起床起急了他也会。为什么呢？
0: 哦，
1: 因为我们正常人这样活动啊，
0: 嗯，
1: 起床呢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0: 对，
1: 那么就不要说更大的外力了，那不是一个轻微的外力，
0: 嗯，
1: 它也会引起肢体的瘫痪。那么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这种，一个它原来脊髓脊椎病，就是因为它的椎管的空间太小了。啊，椎管空间太有限了，那么呢脊髓的在里面呢它已经没有活动的空间，那么一个轻微的外力啊，有些坐后排一个急刹车，那它有可能瘫痪了。所以说啊，出现了这个突发的肢体瘫痪，那么也不排除是我们脊柱的问题。
0: 这个真的有的时候你很难去判断，但是今天也是被科普到了，就平时可能大家可能真的要去关注一下，如果真的身体有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哈，你可能不是只是这一个器官所对应的科室
1: 的
0: 一个问题，对吧？
1: 对对
0: 那么刚才也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啊，大家今天其实在节目之后啊可以来回看我们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也特别的有意义哈。那么也是很多上班族刚刚关心的，就是除了久坐之外，久站会不会更加伤腰椎啊。那也是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些比如说我们买的一些东西哈，工具，还有哪些可以去预防腰椎间的等等的脊柱的一些疾病哈，我们自己可以平时注意的。
1: 那刚说久坐是肯定是不好的，啊，
0: 嗯，
1: 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平躺的情况下呢，比如说我们平躺的时候椎间盘的压力是最小的
0: 啊，对
1: 啊，那我们坐着的时候呢，椎间盘腰椎盘承受压力是站立的大概在 1.5到2倍
0: 啊，哦，
1: 那如果说弯腰驼背，如果坐姿不好，
0: 嗯，
1: 比如说你葛优瘫坐啊，弯腰驼背，那你的压力椎间盘压力更大啊，更大，
0: 嗯，
1: 所以说久站虽然累，但是呢它的腰椎受力反而更均匀啊，比久坐呢还是相对更友好一些
0: 啊，就是可以大家多站一站。
1: 对对对，所以说，
0: 嗯，
1: 适当的走一走站一站，
0: 嗯，
1: 多变换一下体位，可能呢对你这个腰椎会更友好一些，
0: 就是不要固定一个位置。
1: 对，不要固定一个位置，不要一个位置保持久了，
0: 嗯，
1: 这个就是还是非常伤腰的。
0: 是
1: 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日常呢还是要可以做一些居家的锻炼，
0: 居家锻炼，
1: 啊，对，居家锻炼，
0: 嗯，
1: 我们说的就是保护腰椎有一些核心肌肉的锻炼啊，
0: 嗯。
1: 现在这个自媒体啊，这个视频网上非常多，类似于比如说小燕飞啊、五点支撑啊、臀桥啊，
0: 嗯，
1: 啊，等等，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这些类似于也可以去找我们专业医生评估一下，
0: 嗯，
1: 啊，评估一下就自己这个情况适不适合做这个这个腰背肌的锻炼。是什么情况下做，适不适合做，可能找专业医生评估会
0: 更
1: 合适。对，
0: 因为之前也看到有些朋友可能自己去做一些运动，他可能使用不当，包括自己去健身房使用一些器具，还反而把腰扭了的。
1: 是的，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做的不得当呢，反而会适得其反，可能会导致一些更不好的一个情况的发生，所以说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人的1/3的时间都在睡眠中度过啊，所以说选一个合适的
0: 枕头，
1: 选一个合适的床垫，
0: 嗯，
1: 也是非常的关键。
0: 床垫是不是有人说不要太软？
1: 对，
0: 软硬适中，还是说不要太硬？
1: 对，我们说的软硬适中呢，也是就是一个比较一个比较模糊的说法。
0: 哦，那到底是要
1: 对怎样才算适中？
0: 嗯
1: 啊，但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我们的枕头呢，枕的不是我们的头啊，枕的是我们的颈椎。
0: 嗯
1: 啊，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在下压呢，大概一拳头的高度呢，可能就相对比较合适。
0: 下压一拳头。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么床垫呢，过软过硬都不合适，因为我们要切合我们脊柱的一个生理弧度。
0: 明白了，
1: 是的。
0: 就是过软过硬都不行，但大家可以自己就是买床垫的时候去试一下，
1: 是的，
0: 感受一下自己家里这个床垫啊，当然也不要说太软或者是太硬啊这种啊。好，我们再次感谢今天呢我们谢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也是在惠州电台988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啊在结束之后可以回看。那当然了，我们也是一档科普的栏目，所有的治疗务必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再次感谢主任，感谢大家，我是卓然，我们就下期有一说一，不见不散啦，拜拜。
2: 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凯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凯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 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

0: 度，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四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好消息，好消息！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挂牌成立了，
1: 老朋友号旅游列车即将发车。首站一路向北，
2: 去东北，
1: 北极光专列，15天穿越东北三省，内蒙、河北，3999元起，看山海关、盘锦红海滩、长白山天池、呼伦贝尔大草原、漠河北极村，尝烤全羊、铁锅炖、满洲八大碗、东北饺子宴，真正一线多游，不留遗憾。
2: 游西北。
1: 南北疆空调专列，18天玩遍天山天池、喀纳斯河木、帕米尔高原、赛里木湖、独库公路，还有喀什歌舞民俗盛宴，只要4999元起。专列直达，全程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医护人员一路随行，老朋友出游，安全又省心。
3: 5月6月多团出发，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了解线路详情。
1: 人生就像一列前行的火车，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谁陪你看了窗外的风景。
4: 当鹅城大桥的索塔牵起东江两岸的星河，当西湖的晚风开始翻阅九曲桥上的诗篇，当水东街的骑楼飘起奶茶与书香混合的烟火，当金山湖的波光倒映出匆忙又温柔的归家心愿，
5: 我们穿行在江北 CBD 的璀璨森林，我们漫步在河南岸的温暖时光，我们掠过红花湖的蜿蜒绿道，我们守护着每一位在惠州路上的人。
6: 整点新闻，半点路况，
4: 还有此刻恰到好处的旋律，
6: 这里是由惠州的晚风冠名播出的畅听晚高峰，一首每天为您奏响的惠州城市交响诗。
7: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8: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4月至7月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招转培欺诈等乱象。来自公安部的消息，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截至5月5号的17点，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1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

同期新高。一份最新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逾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量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位小小旅行家们，贵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1: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0: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1: 第三站弯曲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0: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1: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2: 放下未回复的讯息，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我们为你过滤嘈杂，只留旋律，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哪条街、哪段路，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让每一次奔赴都通往内心的晴朗。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中兴北路从疏港大道到龙海二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一博士，天热就容易烦躁发脾气，心情也差，做事儿也没耐心，究竟我该怎么调节呀？
2: 高温天气会影响情绪，加上睡眠不好，疲劳，很容易心烦易怒，也就是常说的情绪中暑。
1: 我明明不想生气，可是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呀。
2: 少待在闷热环境，多在通风阴凉处休息，多喝温水，吃点清淡降火的食物，每天留一点时间放松，听听轻音乐，慢慢深呼吸，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但是要记得区分情绪中暑与心理躯体疾病哦。
1: 哎，心情舒服了，夏天也没那么难熬了嘛。
2: 一博士健康小贴士，如果长期情绪低落，心慌失眠，记得及时调整状态或寻求专业帮助。你好，一博士由惠州电台988，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联合出品，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奢华、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徽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那是赛里木湖，寂静湛蓝，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
3: 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去走六星街的异域巷陌，二进赛里木湖，早上拍蓝冰大片，傍晚追落日剪影，
2: 走进纳拉提草原，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走进库尔德宁，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

0: 故事，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寻一段沉淀的时光。
1: 兄弟八天，每一天都是定制级领域，住五钻四钻酒店，乘豪华2+1陆地头等舱出行，当地美食享不停。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放下未回复的讯息，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我们为你过滤嘈杂，只留旋律，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哪条街、哪段路，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让每一次奔赴都通往内心的晴朗。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机场路，从812乡道到三环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2: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1: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灵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2: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1: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2: 羊卓雍措的蓝难道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1: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2: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3: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4: 商务部就欧盟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表示，这是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商务部就法国拟简化归还文物程序表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愿同法方一道推动文物返还。巴西政府宣布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时长可免签停留30天。五一期间，各地以真金白银送出惠民观影福利，加深文旅联动，创新电影加模式，打造假日经济新亮点。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补贴，四川5天内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实惠。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最近真是累得够呛，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1: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0: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时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0: 啥？你
1: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哎，到账400多
0: 啊。这么简单？真的假的？
1: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2: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只请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1: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2: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
1: 从零到一，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长达整整一年。
2: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

0: 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0: 那么一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登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啊，这不就来了？
2: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春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顺涮羊肉，嗯，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五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内环路，从北环路到白云一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龙山七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

0: 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可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4: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3: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4: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3: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4: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5: 志愿服务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距离我们很远的事情，它时刻发生在我们身边。陪空巢老人过节，为贫困山村儿童捐赠一本书、献血等等，都是爱的体现，都是发生在身边的志愿服务。普及志愿服务理念，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难道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汇丰七路，从 G25 长深高速辅路到合唱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龙山二路，从张南路到龙海一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可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

0: 放签，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0: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0: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0: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0: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徽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2: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0: 徽州电台青甘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1: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0: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2: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0: 你有没有发现，爸妈的朋友圈很久没更新了？不是他们不想发，是天天看到的都是那几条街、那几栋楼。
1: 今年给他们换本相册吧。
0: 惠州电台老朋友
1: 绿花，他们只管看风景，其他的交给我们吧。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给爸妈预留个好位置。你带他们看过世界，这一次让世界去看看他们。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惠泽大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204线道，从立镇路到惠台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从惠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

0: 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1: 徽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两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两晚4钻高标酒店。
0: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1: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回复清肝了解详情。
0: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很多影视公司都有自己的原创动画形象，比如美国照明娱乐，这家公司最著名的就是小黄人和他们的老板格鲁。2010年，美国动画电影《神偷奶爸》凭借坏蛋当主角的反传统设定，以及可爱搞笑的小黄人，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走红。之后的《神偷奶爸2》和以小黄人为主角的电影《小黄人大眼萌》都接连打破票房的记录。2017年的7月7号，《神偷奶爸》系列又来了新作，电影《神偷奶爸》第三部在国内上映之后，立刻受到了影迷的喜爱。最终这部影片获得了 10.38 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不知道您是否看过这部合家欢的动画影片《神偷奶爸3》吗？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盗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动画影片《神偷奶爸》第三部。喜欢小黄人系列电影的朋友对这部影片的导演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他们依然是皮埃尔·科芬和凯尔·巴尔达。一直以来这个系列的电影都是由他们执导的，不过这一次除了他俩之外又多了一个导演，叫做埃里克·吉隆。其实呢，他也不是外人，在执导这部影片之前，他一直担任着照明娱乐的艺术指导和人物指导，之前几部小黄人系列影片也都有他的参与。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神偷奶爸3》的故事吧。大坏蛋格鲁和 Lucy 在一起之后决定改邪归正，加入了反坏蛋联盟。然而他的工作并不顺利，在捉拿大坏蛋布莱德的时候，他和 Lucy 屡屡失败。布莱德曾是一度辉煌过的著名童星，凭借人气电视节目《坏蛋布莱德》红遍全球。在这档节目当中，布莱德扮演了一个天才儿童，以统治世界为终极目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青春期之后，因为他的形象大不如前，所以电视节目被拿掉。怒火中烧的他决定走上坏蛋的道路，仿照电视节目当中的样子到处作恶。这一天，布莱德盯上了全世界最大的钻石。在偷盗时，格鲁及时赶到，虽然没有抓住布莱德，但却成功地夺回了钻石。这起案子结束后不久，格鲁和 Lucy 就被召集到了反坏蛋联盟总部，因为联盟的负责人要退休了。
7: 感谢大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了过来，在这里我非常悲伤也非常不舍地通知大家，我将从联盟负责人的位置上退下来。我们联盟总部直接指派了一位继任者领导诸位，他的任命立即生效，他拥有超凡的天赋以及雄心壮志。欢迎华雷利女士。我站在这里看着在座的各位同事，忍不住想起了一起工作的日子。
8: 够了，别浪费时间废话。
7: 不好意思，这是我最后。
8: 我们懂了，
7: 这是我最后。
8: 你老了，你胖了，你完了。
7: 我想要口气。
8: 出了一点点汗。我们先说第一件事，你们当中哪个笨蛋是格鲁探员？
9: 你说的是我，但是对于笨蛋这个说法我不太同意，感觉有点儿。 哇，是我的女儿们，老爸在开会哟。
8: 嗨、啊，
3: 是先生。
9: 女士，你这样我很紧张。
8: 你怎么可以让巴塔扎布莱特反恶人联盟头号通缉犯就这么跑了？我们是抓坏蛋的，不是放坏蛋的。
9: 好吧，好吧，没错，他确实又跑了，确实，但是他可没拿到钻石哦，而我就差一点就抓住他了，就差一点儿。
8: 好，真有意思，你被开除了。
9: 什么？
4: 这太不讲道理了，格鲁他做得非常好。这么说吧，你想开除他，那把我也开除好了。新来的大姐，你真的想那样做吗？哦，想吗？
9: 不！
6: 就这样，格鲁和 Lucy 一起被反坏蛋联盟开除了。
4: 看来他真想。
6: 但即便如此，格鲁依然没有做回坏人的打算，这导致跟随他多年、一直希望作奸犯科的小黄人们集体辞职，跟格鲁分道扬镳。就在他准备寻找新的人生目标时，一个老人找上了门。
9: 你不是吧，哥们儿？你没弄明白我的意思。
10: 不好意思，格鲁先生。但是我真的有件事需要跟你谈一下。
9: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0: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的名字叫胡子。哦哦，好狗狗。而今天我来这儿见您，是因为您的孪生兄弟德鲁，他需要您的帮助。
9: 什么？孪生兄弟？
11: 孪生兄弟？
12: 东弟。
10: 哦，对，他希望您能乘飞机去逍遥国见他一面。你们兄弟两个的父亲最近过世了，所以
9: 好了，笨笨，不好意思，我小的时候我爸就死掉了，而且我也没什么兄弟，你找错人了。
10: 啊，是吗？好吧，那么您又怎么解释这个？
9: 我用我。
6: 老人拿出了一张照片，那是格鲁一家四口的合影。感到吃惊和好奇的他，立刻找到妈妈询问究竟。
13: 你好，格鲁。
9: 嘿，妈妈。
13: 人在风华正茂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运动。哦，你在这里呀、啊，我的小可爱。哦，这两个小伙子是我的潜水教练 Vincenzo Paolo。 再见，帅哥。好了，你找我有事吗？
9: 妈妈，我是不是有个孪生兄弟？
13: 你是怎么知道的？是谁告诉你的？
9: 慢着，什么是真的？你从来没说过我还有个兄弟，你还说我出生时我老爸失望透顶，所以死掉了。
13: 这是我跟你爸爸的约定。
9: 你们的约定？你们俩到底约定了什么？
13: 哎，你们兄弟两个出生后还没多久，我跟你爸爸就离婚了。我们俩说好了，一个人带一个儿子抚养，并且约定这辈子不要再见面了。很显然，我只能要他选剩下的。
10: 我有一个兄弟。
6: 激动的格鲁立刻带着 Lucy 和女儿们来到逍遥国，并如愿地见到了孪生弟弟德鲁。
13: 我的兄弟。
6: 德鲁的样子让格鲁感到吃惊，两个人的身高体型和相貌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德鲁有着飘逸而浓密的长发，而格鲁却没有头发。
13: 兄弟，我要用力拥抱你。我好高兴，过了这么多年我终于见到你了。
9: 对对，可以了，好了。
13: 哦，看看这位。哦，你一定是他漂亮的妻子。
4: 你说漂亮，真是的。嘴巴真甜。
13: 那我兄弟怎么会找到你这种美女呢？他还顶着个秃头。开个玩笑。你们一定是我的侄女们。哦，你是艾格尼斯，人很小但是眼睛大，我真想把你放进我的口袋里。
11: 根本不可能啦，我太大了。
13: 啊哈，你迪斯，我敢说你肯定是个爱捣乱的小淘气鬼。我们两个待会儿一起去捣个乱吧。
14: 我已经做完了。
10: 别，喂，停下，拜托，你们干什么？踢我呀。
13: 碰个拳头，你真的很会捣乱哟。还有玛格，哦，你看着很成熟啊，让我猜一下，15岁。
14: 15岁？
9: 他才12岁，看着是12岁，以后也一直是12岁。
4: 对了，德罗，这里真的是太棒了，我是说一进门就让人忍不住哇哇哇哇。
12: 啊，是不错，大概吧，是的，我不是很在意物质。
1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1: 德路打开门，外面是一排排的豪车。
2: 我的天哪，甚至还有一架直升机。
3: 简直帅呆了。
4: 没错，帅呆了。
5: 好了，我们现在回家吧。
6: 回家？为什么？
4: 我不知道，那个家伙住着豪宅，开着豪车，而且头发还像丝绸一样光滑，看着就很豪华。我现在比来之前感觉更糟了。
6: 但是他是你的兄弟呀，给自己个机会。
7: 哦，我正在想我跟格鲁交流兄弟感情的时候，你们就跟着妃子玩吧，他有惊喜给你们。
8: 耶，太
9: 棒了，我最喜欢惊喜了。
6: 哦，这样太好了，母女亲子活动时间，我们走吧。呜呼，再见，你们好好玩。
1: Lucy 带着孩子们离开后，德鲁把格鲁带到了父亲的秘密基地。
7: 现在睁大你的眼睛看看，老爸的老巢。噔噔，
4: 哇哦哇哦哇哦，慢着。所以咱们老爸是个坏蛋吗？
7: 哦，不不不，可不是普通的坏蛋，而是史上最伟大的坏蛋之一。知道的人都叫他秃头死神。
4: 就是
7: 他，我爸爸。他特别为你骄傲，说你是出色的坏蛋。
4: 是吗？
7: 至于我，

0: 我还不够坏，在他眼里，
1: 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
2: 德鲁触碰了一个机关，紧接着一辆超级豪华装满导弹武器的战车从地下升了起来。
1: 我的天哪，老爸的坏蛋战车超级酷炫啊！哎，你想开着出去兜个风吗？就玩一下。
2: 格鲁还是没有控制住内心的渴望，开着车和德鲁跑到外面兜风，并且戏耍了街头的警察们。
1: 承认吧，格鲁，干坏事就是你的本能。别告诉我你一点都不怀念那种兴奋感。
3: 啊，可能有一点吧。
1: 现在你有个好机会可以重回巅峰，找回你的才华，做回真正的格鲁，那样的话就太酷了。
0: 拜托，求你了，就再偷一次吧。
1: 在某个地方肯定藏着某个东西，你仍然想偷的东西。
3: 是有一样东西，我们去偷世界上最大的那块钻石怎么样？
1: 太好了，我超喜欢。呜呼，好，谢谢你兄弟，真心真意发自内心感谢你。想起来了，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来庆祝一下。
3: 我有一个超棒的主意。
2: 当然，格鲁并不是想去真的偷钻石，而是因为就在前不久，世界上最大的那块钻石又被布莱德偷走了。格鲁想着，如果能够把钻石从他手里偷回来，甚至击败布莱德，那么他和 Lucy 就有希望找回工作，回到反坏蛋联盟。在行动之前，为了让德鲁熟悉情况，格鲁专门给他上了一节培训课。
3: 好了，这是布莱特的老巢，虽然看起来很普通，但这个地方其实安装了很多最先进的武器系统，这里几乎是坚不可摧。
1: 但对我们来说很简单，对吧兄弟？
3: 没错，但是这可不像偷棒棒糖那么简单。哇哦，来自任何方向的空袭，布莱特的安全系统都可以检测到。所以我们得从下面靠近，先坐船摸过去，继续，然后就是这些危险的尖刺。
4: 看我的，
3: 尖刺上还

0: 退了毒，完全能爆掉你的脑袋。我说真的。
1: 啊，我知道了。
0: 所以我们这样做，你就负责开船带我撤退。哦，你要在船上等着。
2: 慢着，等等，在船上等着。但是我想跟你一起行动哦。
0: 德鲁，不管是什么作战计划，撤退都是最重要的部分。你知不知道这到底有多难？什么都不做，哪儿都不能去，肾上腺素明明在飙升，却什么也不能做，只能等在那儿。我能相信你吗？
2: 好，啊，希望吧。
0: 所以我爬到这个魔方上，再进入这里。等我进去后，就去找钻石。我以前嘀咕过布莱特那家伙，这次行动不容易。
1: 我觉得我们能搞定。
3: 老爸的坏蛋制服，穿上制服我们就无敌了。
0: 哦，我的好爸爸，我要黑的那件。
4: 准备就绪，
5: 格鲁带着德鲁来到布莱特家。尽管格鲁早就命令德鲁待在原地帮助自己撤退，但是德鲁还是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跟着他一起闯进了布莱特家。因为德鲁没有任何的经验，导致他们的行踪很快就被布莱特发现了。好在格鲁反应比较快，抢回钻石之后立刻带着德鲁往外跑。但就在他们被布莱特设下的重重机关困住无法脱身的时候，露西及时开着直升机赶到，带着兄弟俩逃回了逍遥国。
2: 谢谢你救了我们的命。啊，看哪，我们拿到钻石了，而且我们要
0: 带着他回到联盟把工作弄回来。
2: 慢着。
6: 什么？哦，那就太好了。而最重要的是，你再也不要背着我偷偷行动，再也不要。懂了吗，亲爱的？
0: 好，懂了，得到教训了。

0: 去叫女儿们，然后打包宣布这个好消息。啊，我们的工作回来了。
1: 对对，去告诉女儿们。
2: 德鲁，
1: 不，没门，我们不能把钻石还回去。
3: 不不，我必须还。不，你不用，我必须还。给我。不
1: 给我。哇，
3: 你是不是有毛病？
1: 你是不是有毛病？
3: 你故意踢我，
1: 你故意骗我。
3: 嘿，我也想告诉你真相的，但你就是个胆小鬼，根本受不了。就这样，我要离开这里。
1: 你没有权利把他带走，我们俩一起偷的。
3: 一起偷的？开什么国际玩笑？你除了给我惹麻烦，什么也没做，就这样我还拿到了。
1: 哦，是吗？好吧，至少我没有像个失败者那样被老板开除，丢掉工作。
3: 至少我还有份工作。而你又做了什么值得骄傲的事？让我告诉你吧，没有。难怪爸爸会认为你是个失败者。
1: 我们再也不是兄弟了，
3: 我求之不得。
4: 尽管两兄弟闹了矛盾，但是没过多久他们的关系就恢复了。因为布莱德假扮成 Lucy 抢回了钻石，还绑架了德鲁的女儿们。当德鲁听说侄女们被绑架，他决定放下和哥哥的矛盾，一起去救孩子们。而此时出走的小黄人们觉得新生活非常无聊，并且念起了旧情，于是纷纷回到格鲁身边。在小黄人们的帮助下，格鲁和德鲁携手击败了布莱德，抢回了钻石，并且将他绳之以法。德鲁这一次选择尊重格鲁的选择，让他把钻石交给了联盟，换回了他和 Lucy 的工作。而且格鲁把德鲁带回了家，让他和自己一起生活。这一天晚上，兄弟俩和小黄人们狂欢到很晚。 Lucy 把孩子们哄睡着之后，来到了他们的房间。
0: 伙计们，该睡觉喽，明早还要回去上班。
3: 这就来，亲爱的。
1: 晚安，露西。明天见喽，兄弟。
3: 嘿，我已经复职了，所以今晚不要干坏事啊，懂吗？
1: 我可没做任何承诺。爱你哦。
3: 啊，知道，我也爱你。好了没？快点去睡觉。
4: 等到格鲁离开之后，装睡的德鲁叫醒了小黄人们，他们带上了武器，爬上了格鲁的飞机，准备去做坏事。由于动静太大，格鲁和 Lucy 也被吵醒。
3: 嘿，我们不是说好了不干坏事吗？
1: 抱歉兄弟，总得有人继承我们家族的光荣传统，对吧？

0: 我们去抓他。
1: 哎，亲爱的，他是我的兄弟，所以就让这小子五分钟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四分钟。从利镇路到会台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六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三分钟。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988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龙山七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智慧大道从汇丰七路到环桥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3公里。甲子路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子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

他就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长湖东路从金山大道到江东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4公里。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人民三路从人民路到人民二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

0: 好消息，好消息！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挂牌成立了。
1: 老朋友号旅游列车即将发车，首站一路向北，
0: 去东北。
1: 北极光专列，15天穿越东北三省、内蒙、河北，3999元起看山海关、海景、红海滩、长白山天池、呼伦贝尔大草原、漠河北极村。尝烤全羊、铁锅炖、满洲八大碗、东北饺子宴，真正一线多游，不留遗憾。
0: 游西北，
1: 南北疆空调专列，18天玩遍天山天池、喀纳斯河木、帕米尔高原、赛里木湖、独库公路，还有喀什歌舞民俗盛宴，只要4999元起。专列直达，全程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医护人员一路随行，老朋友出游，安全又省心。
2: 5月6月多团出发，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了解线路详情。
1: 人生就像一列前行的火车，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谁陪你看了窗外的风景。
3: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4: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3: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

0: 讲解，让沉默的陶友讲述大情雄风，还能做陶友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1: 第三站，弯曲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0: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1: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G57 乡道从惠州大道到湖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204县道从惠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甲子路从仲凯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四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你有没有发现，爸妈的朋友圈很久没更新了？不是他们不想发，是天天看到的都是那几条街，那几栋楼。
2: 今年给他们换本相册吧。
1: 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乘旅游专列出发，一路向北，3999元起，穿越东北五省，看长白山天池、呼伦贝尔大草原、漠河北极光；一路向西，4999元起，18天玩遍南北疆，赏喀什歌舞，闯独库公路，登帕米尔高原。
2: 全程不换布，医护随行，大件行李放车上。5、6月多团出发，他们只管看风景，其他的交给我们吧。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给爸妈预留个好位置。你带他们看过世界，这一次让世界去看看他们。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转机，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
3: 去湖北
2: 看恩施大峡谷，清晨云雾缠绕山腰，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
4: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
2: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一碗摔碗酒，摔出的是豪情，留下的是余香。
4: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
2: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更懂得生活的从容。
4: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五天纯玩团，真纯玩，零购物，住四钻酒店，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

0: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五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1: 惠州电台清干大环线五月六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八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两晚五钻酒店，敦煌连住两晚四钻高标酒店。
0: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1: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清干了解详情。
0: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2: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3: 今年以来，中国储能产品出口规模及增速亮眼。据海关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储能设备最核心、最关键的部件之一锂离子蓄电池出口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0%。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全国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北京时间5月7号，2026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 A 组第三轮，中国女足6-0大胜泰国女足，以全胜战绩小组名头晋级8强。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说，因协助伊朗出售石油，对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副部长进行制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声明中说，对于伊朗利用伊拉克出售石油的做法，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